0: 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有
6: 能算法的无人机能识别烟雾，并随即进行标注，后台核查后进行上报处理。报出来，湘江低空经济发展长沙有限公司无人机机长梁中渤海：
7: 我们主要是和街道进行对接需求，然后通过他们的需求。
6: 朱元军口中的新办法是一套空路联动的立体作业体系，空中无人机兼具植保喷防、农资调运功能，覆盖高空作业场景。地面一条银色单轨以山林地势蜿蜒铺设，山地运输机如同小火车往返穿梭，承担果实、肥料等大宗物资的运输任务。空地机械联动配合，即便遇上雨天路滑，人力无法进山的情况也能照常作业。芷江岩桥镇黄廖村新农人钟元军：
8: 比如之前一吨化肥5个人一天才搞完，现在的话无人机1个小时就调完了。
6: 而在宝靖县，这种单轨运输车已推广到8个乡镇。单轨运输车一趟可运载400斤物资，精准适配山地地形优势，破解农资果品运输不便的难题。柑橘是比尔镇的主导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有了这些穿山越岭的小火车，种植户彻底告别肩挑背驮的苦差事，轻点操作按钮，肥料就能一键直达。宝靖县比尔镇比尔村果农唐青松：
9: 坡坡沟的地方你要请2-3个人搬，你现在有坐小火车了呢，就是讲你这有20几块钱的油钱就挣了1000多块钱了，这个小火车还是要的，好家伙。
6: 麻阳大部分冰糖城种植基地也用上了小火车，全县拥有轨道运输机近700台，铺设轨道11万米，山地智能农机得到全面普及。
10: 赋能乡村产业兴旺。
6: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

0: 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小强之声938。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

0: 穿。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小爱同学，
1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1: 小度，小度
13: 在哪？
11: 嘿 Siri，
1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1: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1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

0: 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本地稳定就业增收。黄桃产业发展涵盖田间管护、施肥疏果、套袋防虫、采摘包装等多个用工环节，全年用工不断档。采摘旺季日均用工超40人，年发放劳务工资15万余元，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务工增收，端牢生态致富饭碗。工人刘泽英：
1: 我这是走葫芦的，反正离家近，一年都是打桃子啊，还有施肥啊，还有时候又割点草啊，一年嘛也找个6-7千块钱。
0: 早些年，村里农户分散种植，管理方式各不相同，果品品质参差不齐。如今，村里依托公司整合零散土地，打造连片标准化基地340亩。农业技术干部常态化驻村蹲点，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提升黄桃品质。水果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姜文英：
2: 基地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理，严格落实疏果、施肥、套袋等关键工序，告别粗放种植，依靠标准化技术稳住产量，提升品相，从源头上保障黄桃品质。
0: 种好优质果，更要打通销售路。为规避集中上市滞销风险，拓宽产业增收空间，杨柳村提前布局产销体系，通过前期黄桃认购会、电商预售、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引流拓客，同时精准对接线下商超、农贸市场批发商，搭建全方位多元化销售网络，让新鲜黄桃快速出村直达消费者手中，切实将产业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如何让茶园从一季春鲜变为3季丰收？随着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鲁成银专家近年不断针对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夏秋茶、黄茶焖制关键技术培训，让过去无人问津的夏秋茶叶通过科技赋能变成深受消费者喜欢的汤色蜜黄、滋味甜醇的汉中蜜黄，为当地茶农拓宽了增收新路。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在城固县一个茶叶的生产车间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首席科学家鲁成银手捧今夏刚杀青的茶叶，从杀青火候到焖黄温湿度，逐一传授蜜黄汤的制作诀窍。
8: 城固做汉中蜜黄呢，非常有优势。一个就是城固的生态环境好，这个纬度高，海拔也比较高，生态植被比较好。里面的一些内含物丰富，尤其是含一些糖啊，比方说口音糖含量高，这样子就甜度高，然后氨基酸高，鲜度也高。用黄茶的工艺创新的，那么这样子里面经过转化，这样子它的茶很容易做成甜的蜜的。所以呢，我们城固这个汉中蜜黄做出来呢，汤色呢是蜜黄汤，花蜜香。比较养生的这么一个茶。
7: 夏秋茶原料苦涩度较高，而焖黄工艺正是变苦为甜的关键。历经9道控温控湿的转化，多糖物质分解，茶叶褪去涩味，释放出独特的蜜糖甜香。在此基础上，还为该县创新探索出汉中蜜黄加城固蜜橘的融合产品汉中橘黄，将蜜黄茶与本地柑橘相结合，既保留了茶的蜜香，又融入了橘的清新，已经上市便受到
3: 了村庄传统农业低效薄弱的局面，让昔日普通乡村变身特色药材致富村。做好茶

0: 产业的同时，针对村内退役军人、现役军属人数较多的实际情况，他着力建强村级拥军服务阵地，完善退役军人一人一档台账管理，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政策宣讲、矛盾调解等暖心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打通拥军优属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辖区退役军人军属真切感受到组织关怀与温暖。
1: 我建服务站落实帮扶政策，就是要让每一位退役军人在家乡有归属、有依靠、有荣光。
0: 扎根基层多年来，邹炳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重点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家庭，主动协助落实医疗、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及时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同时积极组织退役军人主题活动，凝聚老兵力量，引导广大退役军人主动参与村级建设志愿服务，让拥军重军之风在村内蔚然成风。今是白衣镇金平村退役军人邹护烟。
2: 不管是政策不动，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一个电话他就过来帮忙，真实际帮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退伍兵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4: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录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原计划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号，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 袁志根，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创伤骨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美国梅奥诊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德国 LVR 骨科医院访问学者，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委会创新与转化学组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创伤骨科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骨与关节健康理事等，湖南省医疗机构医保基金使用管理专家，湖南省等级医院评审专家等。
2: 欢迎袁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膝关节疼痛，那么是封闭玻璃酸钠 PRP 还是关节镜呢？其实膝关节就是我们每天行走、站立、运动、活动的一个承重墙，但是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健康资本。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膝关节不舒服的经历，比方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蹲起来然后要站立起来的时候，那一刹那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膝盖咔咔的响的这种声响，还有的就是走路走得久了之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那我们这些情况的话，到底哪些是属于普通的年纪大了退化了，哪些又是真的是属于哎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骨关节炎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想请教袁主任。
3: 好，在这个问题之前呢，就好像我以前跟我的同学还有跟那个本科生上课的时候讲的一样的，我们治病救人，治人的话就要先了解他的那个什么人的构造啊，就好像那种4S店修车子，他修车的话先要搞清楚那个车子什么构造，我也是一样的，先把那个人的构造搞清楚之后再来讲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今天的主题是膝关节，是吧，这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好，然后就有这么的结构。我们看，首先是这前面是髌骨，就是俗称的膝盖骨，哎，在我们膝盖的最前方，哎，靠前方这个位置叫髌骨，它的上方就是我们叫股四头肌，可以理解为大腿肌肉，它的一个附着于一个肌腱，哎，叫股四头肌腱。如果是这个地方，哎，损伤了，它就疼痛不舒服，但是大部分是拉伤的，就是说，一个劳累损伤这些考虑，可以不用管它，休息几天一周基本就好了。好，如果是膝盖骨这样痛的话呢，它的表面不会痛，一般是里面按的时候，哎，这么按一按揉一揉就很痛，一般是两个原因。第一，髌骨软骨，哎，软化了，下面有个软骨的，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个软骨，软化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那个本来有骨关节炎，这两个那都不容忽视，必须要到医院做检查，哎，一般做核磁共振看什么程度了，需要进一步处理。下面的是叫髌韧带，就是说是它的那个什么韧带的一个延续之后呢，附着于这一点，它也是一个弹性结构，它跟它两个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劳累之后损伤之后会有疼痛不舒服，休息后就好了。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膝盖的下方，那拱起这一坨，哎，俗称一个什么一个小山丘一样的东西，这叫胫骨结节。这个地方呢，大部分是青少年，像我很多同学的儿子啊、女儿啦，特别是小胖子，在跑步之后的一个疼痛，他是未成年人，真的骨头没有长好之前，他那个附着点呢不是很牢固，可以这么理解，他没有融合在一起，叫胫骨结节、骨软骨炎，会疼痛不舒服。这个地方基本上，他的运动停止之后休息几天就好了，很少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包括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儿子几次来找我，我都说没关系，不用管他，等你硬是到18岁之后成年了，自然就好了。中间他总是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老是痛，是不是有病？他去几个医院都看了，包括我这里也看了，都说没事。一直到他儿子在18岁之后，高三毕业之后，哎，挺好了，就自然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是青少年很常见的，我很多同学的子女都有过，一般是以男孩子为多，女孩子会少一些。好，这个是纵向的。再看内侧啊，再看内侧，这里是内侧，这个内侧的话是一个叫它的内侧附韧带，这里损伤大部分是比较重的一个暴力损伤。

损伤，导致他的一个什么一个疼痛不舒服。它分两种，一个是部分撕裂，打石膏休息 OK，完全断裂了，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间隙啊，这个腿呀、啊、不是很稳定，这个是需要做手术把它修复好了。哎，这是那个内侧的，还有内侧那个膝关节内侧的按压痛，平时按上去会很痛，很多中老年人有，是什么原因？看到这个蓝色的，叫半月板，就是半月板损伤。

0: 指南，里面对蜂蜜还有一个明确的什么规定？第一，间隔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第二，每年不能超过4次，这样子的，并且说是说1年4次嘛，但你不能够连续渐进打、明进打那样打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跟我的朋友、熟人都是讲打一次蜂蜜绝对没问题，并且我的量是那个标准量的一半，一般是讲40毫克，但我一般打20毫克，甚至更少就可以了。这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我个人觉得，像这个地方腱鞘炎，我也常听说是吧？它就跟膝关节痛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很多同学、同事，包括我们那个有的那种
1: 患者他过
0: 年
1: 来
0: 轻
1: 打
0: 妈
1: 的，
0: 妈，对，年轻妈妈带小带娃的，带完之后的痛打一针，哎，就好了，就没事了。你说有副作用吗？当然没有。但是像这个刘阿姨这样子的，总是打，肯定不行。
1: 明白了。
0: 第一，它可以加速膝关节的软骨，对，刚刚说了，这是半月板，下面是软骨，打多了之后，那个软骨啊，它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它只能够短期止痛，比如运动员也好，或者肿胀很厉害、疼痛很厉害，暂时止痛 OK，但你不能把它作为治疗。一句话，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它只能够暂时止痛，长期的治疗效果是没有的。就靠我们后面的两个玻璃酸钠或者是 PRP，那才是更好一点的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蜂蜜针是不行的，是不是？有一年我去那个。一个县级医院去义诊，然后当时一个老家家，83岁左右，我记得，他说：“袁教授，给我打针蜂蜜针。”我说：“你怎么一来打针呢？”他说：“没关系，我打了3年了，从80岁开始，他打一针可以保几个月。”他说：“我也不想做关节置换了，我也不图活多少年，我可能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就要止痛。”我说：“OK，可以。”果然打完之后，他立马就不痛了，可以
1: 明
0: 走路。
1: 白，
0: 这个情况下，就是可以的。
1: 就是，不能像袁阿姨这样，这种频繁，然后呢次数是太多了。但是您刚刚又提到了一个玻璃酸钠，我就想请教一下，它又是什么？它跟蜂蜜针是一码事儿吗？
0: 不是一回事。玻璃酸钠，不知道您接触过医美没有？玻尿酸，
1: 它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化学的这样一个药品成分。
0: 不能这么说。它其实就是玻尿酸，以前呢病人还以为说，我能不能给我打成玻尿酸？我说你要美容吗？他说不是，他打膝盖骨。我说 OK，这样子，它是玻璃酸钠，那个学名叫透明质酸，透明质酸，那也叫玻璃酸钠或者叫玻尿酸，这样子，它本身是这个关节里面的关节液的一个成分。这么说，就好像我们说，
1: 润滑油。
0: 对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车子这么跑，轴承需要油，你开锁、开钥匙也需要油的一个润滑，它就是润滑油，你可以这么理解。
1: 给膝盖上一层。
0: 打进去之后，加点油，哎，它就舒服一些了，这样子一个缓冲作用，
1: 明
0: 就是
1: 白，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明白，明白。那还有一个 PRP，现在
0: PRP
1: 说的
0: 叫
1: 也比较多，
0: PRP 是叫副血小板血浆，
1: 就自己的血。
0: 自己的血，怎么说呢？它是。应该是2018到2022年有两个指南呢，就是专家共识都还是不推荐，那时候不推荐，就说没有大样本，因为你要推荐的话，需要很。

0: 第二个是什么？你感觉这个膝盖骨不稳，不稳，哎，晃晃荡荡的。这个是什么？就怕里面那个韧带呀，是韧带，就我的同学做手术那个，怕它断了，哎，也要马上看病的，就诊的，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当然了，有骨折那是肯定也肯定
1: 立
0: 要
1: 马进
0: 的，
1: 行处理的。
0: 哎，第四个，你感觉这个走路的时候突然卡，哎，被卡住了，就好像被点穴了，
1: 就错位了，
0: 对
1: 感
0: 呀，
1: 觉。
0: 你突然动不了了，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就是说，抗动也好，或者是一种卡压感也好，哎，很多病人觉得，哎，我这突然卡住了，不舒服，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马上看的。为什么？大部分是里面有那个游离体，就是那个软骨啊，剥脱了一部分，或者碎骨头一部分，到关节腔里面去了，卡在中间，就动不了了，哎，这样子，就这么几个需要立即看病，还有一个疼痛，痛了一个月，一直痛。不能休息后也不能好，那当然，赶紧去医院看看什么情况。那这样子，这是普通情况下，老年人的话，你睡觉的时候他也痛，那是关节炎很厉害了，那当然需要看病的。这就是需要看病的。刚刚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关节
1: 关
0: 镜，
1: 节镜，
0: 什么时候做呢？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半月板撕裂到3级了，它撕开了，有时候包括我自己一个表姐。还有我同学的老婆，几个人都是，哎呀不舒服，一看都撕开了，就把那撕开的部分呢，把它修整一部分，关节镜，就两个筷子一样的大小的，那个洞洞啊，一边一个，就 OK 了，哎，很小的手术，今天来明天做，后天回去，甚至于身体好的，今天来今天做，下午回去也是 OK 的。
1: 就是到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做关节镜的话，一定是医生通过做了这样一个影像性的检查之后，就会告诉您，您这个情况不要再去想着封闭啊或者其他的了。
0: 就是3级的半月板损伤，还刚刚说的卡顿，就是游离体，有个小碎片，啊，进去筷子把它夹出来，哎，上次我一个邻居也是这样的，混了很久，喊他过来看，他不肯，因为受不了了，过来一看，游离体，取完之后第三天就骑摩托车回去了，
1: 好好
0: 是
1: 好好，
0: 一样安化的，
1: 明白了。
0: 啊，这样子，
1: 好，这是非常生动的用这样一个直观的这种模具来告诉大家，当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您必须要去医院。那么出现了这种三级撕裂的情况下，那么关节镜你必须得听医生的，该做就得做，对不对？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袁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再来回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
2: 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
0: 轻中的手术还好的，赶紧用 PRP 是可以的，暂时不需要做关节置换。然后运动的话，刚刚说的游泳最好的。我是对我每个病人都这么讲，游泳最好，啊，第二，平路慢走 OK，上下楼不能高了，啊，他已经不允许了，他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了。
7: 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

0: 活动的参与情况等等。家长从课后托管机构了解到的不应该是一句泛泛的今天表现不错，今天吃得很好，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成长。我们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所以需要学校、家庭、课后托管一起来协同。
1: 赵教授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养育好一个孩子呢，他是需要用一个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会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想。

0: 起唱的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性情。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

0: 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

0: 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